0: 大家经常排队去吃，
1: 纯靠这个好吃来吸引大家。
0: 是的，那另外呢，看到这个祖国的花朵还分享，大港有一家小蟹牛肉汤，一碗牛肉汤点两个羊肉串和一个烤酥饼，真的香迷糊了。
1: 哎呦，我觉得好适合此时此刻这个天气和此时此刻我的晚饭呀。
0: 别上直播了，去吃这个小蟹牛肉汤油酥饼吧。
1: 行，
0: 嗯，那另外呢，看看其他朋友怎么说。三分白分享的，他说头天晚上多做点，中午带饭。确实，我在食堂经常看见咱们有的同事也是中午带饭，大小的饭盒啊，放在这个袋子里面，用微波炉叮一下，中午饭就解决了啊，
1: 加热一下。
0: 对，我觉得，凡是能带饭的同事，人家带的都不是饭，人家带的都是家里人的爱呀。
1: 我能不能申请一下啊？就是我那个交点钱，然后每周的时候能不能有那么两三天，还稍微多带一点点啊？
0: 是的，这样，孟非你先给我交个定金，
1: 嗯，
0: 以后每个月我看心情给你点带几份，
1: 再也没有吃到过午饭。
0: 对，从此就饿着了啊。
1: 哎，
0: 那同样呢，也想问一问其他朋友，赶紧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，你的午饭都爱吃些什么，在哪里吃呢？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，来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，来加入我们吧。

0: 出门怕晒黑，睡觉怕闷汗，衣服怕黏腻，夏天太难熬了。
1: 别发愁了，夏日清凉好物全都给你安排上。怕晒黑就选妮思婷美白防晒喷雾，特别添加两肤成分烟酰胺，美白防晒双管齐下，80毫升一支，只要49。
0: 怕闷汗就选夏季凉感床笠三件套，一躺就降温，整夜不闷汗。1米8×2米大尺寸，只要89。
1: 怕黏腻就选夜安长绒棉冰感 T 恤，上身自带冰感，整日干净清爽。现在79元任选两件，微信搜索并关注100.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，发送秒杀，赶快下单抢购吧。
2: 这一时间段的好物分享给大家带来的是蔬果源香 Pro 馥郁精油香氛洗衣原液啊，1.25千克一瓶，那一共是两瓶到手，还会赠你60克的专业衣物护理剂，一共的价格是49.9元，非常非常的合适，值得大家囤起来了。
3: 嗯，我们说啊，为什么要跟大家推荐到这一款呢？因为它真的是啊，一瓶顶4瓶。比如说呢，这一款当中呢，像洗衣液呀、柔顺剂呀、留香珠啊，还有除菌剂全部都省了。而且呢，我们说到呢，这样的一瓶它真的是做到了净护软一瓶到位，天然的清洁成分还添加到了7种的丹麦酵素。比如说如果你去吃火锅时见到的一些油渍啊，包括下班运动啊出汗，你的领口会发黄啊，袖口脏脏的，用它就可以了。只要是说倒上一点儿，轻轻搓一搓就非常干净了。而且呢还有一点、非常贴心，就是它自带着护衣护色的功能。那如果像你穿的白衣服呢，它是越洗越亮，不发黄不发旧，彩色的衣服呢就是洗后依旧鲜亮，而且洗后是蓬松柔软，还抗静电，再也不用额外加柔顺剂了。
2: 另外呢，它是3重去异味的技术，非常的强啊，可以从根源分解火锅油脂和异味分子。不管是你通勤挤地铁呀、上班久坐闷汗啊，还是吃火锅呀、烧烤这类味道重的东西，身上都是洗衣液的香味，异味呢也能被盖得好好的。就连梅雨季阴干的衣服都没有奇怪的霉味了，配方也特别让人的安心啊，像磷啊、荧光剂、漂白剂都是不含的，敏感肌、宝宝衣物、贴身内衣都可以放心用。刚才说到了一瓶洗衣液1.25千克的大容量，两瓶到手49.9元，3种香型任选，还送你30克的衣物护理剂2包，真的要多囤几瓶了。那我们看怎么来购买，搜索并且关注100.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，发送秒杀两个字，或者是点击底部的乐商城就可以下单抢购啦。

0: 欢迎回来，音乐摩天轮正在直播当中，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的时间，来说一说你的午饭都爱吃些什么呢？又会在哪里吃啊？都会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和我们来分享，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吧，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分享给我们了。
1: 我们看到自然醒是这样分享，他说减肥不吃，还是要吃一些啊，至少要营养均衡。有的时候呢，我们觉得啊，这个你觉得减肥饿着，其实是一些事倍功半的事情。你不如吃的均衡，吃的营养，反倒会对你的这个塑形啊、健身啊都是有好处的。
0: 嗯，没错。
1: 另外呢，冷雨无声说今天中午接受同事的投喂，你看这样的同事，我们真的希望来一打啊，太喜欢了。
0: 哎，如果你看有这么多能够投喂的同事，
1: 哎，
0: 这儿拿点儿，那儿拿点儿，基本上你这一顿饭，我觉得是非常丰盛的了，
1: 直接就吃撑了。另外呢，坤坤说外卖啊，确实有很多朋友在中午的时候也是吃外卖的。你会发现啊，中午简简单单一顿饭，有很多人在帮助你，比如说外卖小哥啊，
0: 对，
1: 比如说给你带好吃的同事啊，
0: 还有大厨，
1: 昨天晚上给你做好饭的家人啊，
0: 嗯，
1: 很多人都是为了你吃好这一口而努力的，所以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对自己好

0: 好呢？多吃一点，吃好一点，对自己好一点吧。
1: 没错啊，你看我们说今天很多午饭啊，有的人是吃外卖，对吧？有的人在食堂吃，还有的人的是家里面带。
0: 哎，
1: 我觉得基本上就是会呈现出你不一样的独有的生活的节奏啊。
0: 是的，
1: 而且呢，我觉得可能也是好好吃饭也是在好好的爱自己，是吧？
0: 嗯，是的。那同样呢，也想问一问其他朋友啊，赶紧给我们来回忆一下，如果你在今后有什么想聊的话题，也可以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，加入到我们啊，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，来加入我们吧。

即刻送达，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，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，热爱音乐，更热爱生活。FM 100.5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
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，最畅快的听歌体验，不止好音乐。

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，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。经典旋律，潮流节拍，新鲜资讯即刻送达，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，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。热爱音乐，更热爱生活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
要注意防暑降温了。当然七月份啊也是有很多的期许的，我们也看到每次到了七月份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的这个新规出台，对吧？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。好了，接下来再来听一首 Beyond 乐队的海阔天空。

是轻薄的乳液，上手轻轻一抹就这样推开了，水润，完全不油腻，而且呢是可以隐形毛孔，就像是给皮肤开了一层柔光滤镜一样，非常的自然又非常的提亮啊。今天呢我们这个价格也非常的好，两支总共是24毫升，才139块钱，所以说你

有的你，隔片纱玻璃，两眼带些伤悲。交通灯边的我，紧抱心